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Marcos Barril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活跃在西班牙文化艺术界、横跨戏剧、诗歌与影视的杰出华人艺术家，他的名字叫黄燕。我们还将欣赏两首属于不同时代的极具特色的西班牙歌曲。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从中国江苏省张家港市到如今西班牙马德里的艺术舞台，从纸上的诗句到肢体与剧场里的光影，再到国际电影节的大银幕，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身兼演员、舞台创作者和诗人多重身份，作品曾登陆马德里、巴塞罗那以及塞维利亚等众多重量级文化机构。他不仅是诗集《像野草一样生长》的作者，诗歌艺术团体 Textura Bluma Dumba 的创始人，更凭借西班牙导演 Zoe Berriadua 的电影长片 Buffet Libre 自助餐，一举斩获了美国 FilmQuest 的电影节与挪威 Ravenheart 国际电影节的两座最佳女主角奖。近期他自导自演的跨学科舞台创作 Atemporal 也即将在马德里第13届 Surge Madrid 艺术节震撼首演。黄燕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到中国连线的演播室接受访谈，能和你聊聊你的艺术和生活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2: 你好主持人张松，非常感谢邀请我到Radio Española 这边过来做客，然后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空中的交流。
1: 黄燕，你的履历非常令人瞩目，不仅跨越了文学、剧场和电影，还一直在探索跨学科与肢体语言。首先，能不能请你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聊聊你最初是怎么来到西班牙，在这里开始艺术之路的呢？
2: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吧，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是要设计好我要做这样的一个道路的选择。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最初其实我刚开始也是因为接受了马德里阿艺商学院的一个奖学金，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当时也是很典型的，就是说大家就是过来要学一个很好的硕士项目，然后呢希望将来能够有个好的工作，然后能够进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工作，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1: 那你这个背景很了不起啊，因为我知道爱意商学院是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商学院。
2: 对对对，当时就是想成为一个商界精英。对对对，当时是真的是这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然后后来确实运气也比较好，然后就留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工作了10年吧，就留在西班牙了。那时候你想，我们来的时候2006-2007年的话，正好是全球化特别特别火热的阶段啊，不像是现在啊，整个世界处于两极的状态。然后那时候中国的发展也特别的蓬勃，让人就是特别有希望。然后所以那时候机缘巧合，对，我也就留下来工作，然后在一个公司Dolia de Comunicación，就很顺利。那当然之后就是说，肯定你在这边生活工作了之后10多年，你会有一些自己的反思，就是说你这个人生你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因为当时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还不错，就是各方面都不错，生活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些缺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跟我自己平时就小时候想的就比较多，这人想的比较多，然后我就会去 去想啊，那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我这辈子要怎么过。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个向我自我内向内的一个探索，然后呢我就重拾了唱歌。
3: 那你这个从一个商界的精英华丽转身成为艺术家，你这个转身是怎么完成的呢？
2: 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说就是因为在这个就因为唱歌这件事情，然后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开始接触了一些演出，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了。
3: 你自己成立了一个乐队？
2: 对对对，当时就是当然也是有点像是那个怎么说呢，业余的啊，就是说你在工作之余，自己就是说下了班之后，你周末啊就会跟自己的小乐队然后就去一些小酒吧去演出。
3: 哦，那你就是你是乐队的主唱是吗？
2: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吉他手吧，然后当时得到了一些比较不错的反响，然后那你就是肯定心里面就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我要继续提升我在舞台上的这些表现力然后当时就有人就跟我建议说你可以去学一下戏剧所以后来就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去上了戏剧的课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个戏剧这件事情真的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让我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真正的我，而不是需要再想着说我要怎么去表现让领导让公司的领导满意我的表现。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在一边上班一边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活动，然后后来我就在攒够了一定的钱之后这个就说得很直白，就是钱就是一定的之后，我就跟老板辞了职。对，
3: 辞了职以后你是去戏剧学院去读专业了吗？
2: 对我就去读了，对，我就去读了。当时其实我也是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觉得那时候已经是就30多岁了，就说人家都是20多岁十几岁开始学的，像我这样的太晚了似乎。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现在不抓紧时间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当时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3: 可以告诉我们你当时是在哪个学校学习的吗？
2: 我是在一个叫 Teatro Laboratorio de Teatro William Layton， 它是一个私立的一个戏剧学院。对对对。我在那边读了2年多，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就是马德里当地的一个 Fendera de Cine， 也是一个就是影视，专门是影视那一块的那个表演的那个专业，读了一个他的一个高就是 programa avanzado 这样的一个但是我感觉自己从来都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学就是学院的那种，而是说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是要演的，我要表演。所以从一开始我也是自己开始写东西，然后就是要找机会去演。
3: 因为你热爱艺术和表演事业。
4: 你想除掉我是吧？你给播发的信息
5: 什么信息？
4: 你居然会发那条信息？你怎么会想到发那条信息？还希望警察不会怀疑到你？如果我失踪了，你觉得警察不会怀疑到你？
5: 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信息？
4: 你发给他的所有信息我都看到了。
3: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西班牙导演 Zoe Berriadua 指导的电影长片 Buffet Libre 自助餐。在开篇中，黄燕凭借她出色的演技分别获得了美国 FilmQuest 2025和挪威 Ravenheart 2026两座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黄燕，首先向你表示祝贺。
2: 谢谢。
3: 作为你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长片，这次拍摄给你留下了怎样的记忆？面对国际电影节的认可，你又有什么感想呢？
2: 我先从第二个讲，当然就是得到认可，你肯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被别人看到。对，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对，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对吧？这种感受。然后这个电影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对，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我们那而且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低预算的一个电影，对，我们得到了一些马德里大区的一些很小的一个资助但是就说非常小，但是我们还是很把这部电影给 拍下来了。一共是5周，5周的话我每天都在那片场，就是说我真的是不是996，但是是995。对，然后而且早九晚九这样的到家里面，然后你还要当天夜里你还要想着明天的场景，然后你要这个台词，当然就是这些台词什么的我之前都已经就是在拍摄之前，其实我都已经我导演他有自己的电影在他的脑海里的，我也有自己的那个电影也是在我的脑海里了，就是我那时候的那个状态就是说你随便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能告诉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后发生了什么，就是我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个我主演的对这个角色他叫贤他的就是他的世界里面，就是然后有一个印象有一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开拍一个礼拜，然后这一个礼拜一直就是特别高强度嘛，然后我觉得整个人都是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知道自己就是完完全就是在就是好像是在 in trance， 我不知道 in trance 就说好像沉浸在一种好像入魂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那个周末我突然其实我很开心，我觉得哇我终于坚持下来第一次当女主角，而且那么高强度的工作都能坚持下来，然后那天其实很开心，然后突然就是身体就开始就是好像就会颤抖，然后就哭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也很惊讶，我就说诶好奇怪啊，
6: 你这个颤抖和哭了是什么时候，
2: 就是那个是属于就是说已经拍了5天了嘛，然后有一天就是周末就是在家里休息了嘛，因为你要再拍的话是要周六周日休息下周一再去拍对吧，但是突然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就是这样就觉得好像就是颤抖，然后你就然后就开始就流下了就是热泪盈眶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不是应该很开心吗，就是终于survive 了对吧 survive 了这一个礼拜，后来我自己分析啊，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入戏，因为那还是毕竟也是第一次做主角嘛，然后就是肯定也是第一次对吧，就整个因为我这5天当中其实我的身体虽然我脑子里对自己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 OK， 但是其实我的身体承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叫做贤的这个女性她的故事她受的一些创伤也好或者她的一些委屈也好对吧当然也有她的一些 rabia 她的一些愤怒，那么她其实都沉积在我这个作为演员的身体里边，然后那天就
6: 是太投入了，
2: 突然就做了一个释放，对对
6: 对，
2: 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6: 那我插一句啊，黄燕，你第一次做女主角，这个主演电影第一次就获得了2项国际电影节的大奖。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个人的对艺术的热爱，还有你的投入最大的一个认可。
2: 谢谢，谢谢。
7: Eso se lo comen todo. Mira, se comen hasta mis palomas, te lo digo yo. Se las comen. Y a las personas también. ¿Por qué no hay casi defunciones de chinos en España? Porque nos los dan de comer a nosotros.
8: Si es tan malo, ¿por qué no te vas a hablar? ¿Por qué no te vas a hablar? ¿Por qué no te vas a hablar? ¿Por qué no te vas a hablar?

0: 除了电影，黄燕的舞台创作同样引人瞩目。10月7日和8日，她自导自演的跨学科单人舞台作品《Atemporal》即将在 Surge Madrid 艺术节位于 Lavapiés 的 Teatro del Barrio 剧院首演。黄燕，这部作品融合了戏剧、现场表演、舞蹈肢体、音乐以及多语种表达。听说它的萌芽来自于你受邀撰写的一篇文章，从今天起我的记忆将是我的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Atemporal 中文的意思是永恒的，这部作品究竟讲述了什么呢？
1: 这样的，就是说我第一次去我老公他的那个家乡的时候，当时就说我就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的这个老家200年的房子居然还是在那里。
0: 你先生是西班牙人？
1: 对对，他西班牙人、哦、对对对。然后就是非常惊讶，因为而我们家里面，因为你也知道中国过去的4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的，
1: 然后我们其实很多老宅啊都被拆掉了，所以我其实这那方面的经验我是没有的。我唯一有的就是小时候童年的时候，可能我爷爷奶奶他们的家里有前院后院，中间有一个小庭院，那我有一些记忆，但是很快的其实他们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到我老公那个，他们那个是索里亚的一个只有10个人的一个村落，然后我发现那个老宅子200年都保存得那么好，我当时就非常惊讶。然后当时因为正好有要就是受邀写这篇文章，然后呢我就想啊，那我要给这个文章配一些照片，然后我就自己就穿上我的这个衣服，然后我就想想象一下一个亚洲女性在这个老宅子的上那个客厅里面拍一张照，然后在她的厨房里面拍一张照，在她的附近的这个原野里面拍一些照片。我说说不定我是第一个到你们村子里来的这个亚洲女性，也有可能甚至是就是肯定是第一个中国人，那是肯定。我就觉得自己要好像留下一个足迹一样那种感觉。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办一个展，在那个马德里的那个加拉邦切的一个加雷利亚。我当时就想，那我只有这个照片，我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就是说，我的这个来处。所以我当时就想啊，我一定要把中国的这个元素引入到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当时我就想，那么我就做一个现场表演，现场的一个行为艺术的表演。那我这个行为艺术里面就是包括了就是说来自索里亚的一些自然界的那些东西，石头啊，它的泥土啊，一些野草啊，然后还有来自中国的，那就是一些碗啊，大米啊，还有一些licor de arroz那白酒啊，这些，对。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演，一个现场表演。然后做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感觉我还有东西。我这个演出是20分钟，我觉得20分钟不够，我觉得我还需要做更多的profundizar，更多的深化，所以就有了这个做一个剧的这个想法。
0: 黄燕，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10月7号和8号 Atemporal 的演出信息吗？如果感兴趣的听众能够在哪里买到门票呢？
1: 如果你们就是在那个网上搜苏黑马德里，就是 SURG 苏黑马德里，然后搜我的剧的名字叫阿登博拉，肯定就会把你引到一个页面，那个页面就是我这个剧的介绍，然后他在那个网页上就可以点那个 Entradas 就可以买，然后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到那个 Teatro de Barrio 的网站上去购买。
0: Teatro de Barrio。
1: Teatro de Barrio。
0: 好的好的。那么除了 Buffet Libre 自助餐这部电影，黄燕还出演了其他电影，我们来听听。
2: Voy a estar, me conseguirá, ¿eh?
3: Vale, ok, tienes que dar tu parte, ¿eh? ¿Tú también vas a cantar en el Continental?
2: No, mi amor, no te voy a quitar el puesto, no te preocupes.
3: Ya, entiendo, entiendo. Esto es mucho dinero. Creo que pedí poco sueldo por cantar.
2: No te das el dinero, cariño. Te lo entenderás.
4: Hola.
3: Airbnb.
4: Yes.
3: Habitación.
4: Room.
3: The room. Listen.
4: Room.
3: Please.
4: Oh, of course.
3: 我跟你说，我们真的明天要睡觉，明天早上。
4: Sí, tenéis que estar agotadas, por favor. Acompañadme.
3: Sí, sí, ah.

黄燕刚刚和我们分享了她在异国土地上扎根，用身体与文字捕捉生命细节的精彩历程。无论是写在纸上的诗句，还是在舞台上镜头前释放的记忆，艺术往往源于我们生命中那些微小却真实存在的瞬间。西班牙有一位音乐大师，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这一点和黄燕有着非常动人的共同点。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与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就是西班牙家喻户晓的文化传奇 Juan Manuel Serrat， 胡安曼努埃尔·塞拉特。

就像黄燕既用诗笔写下像野草一样生长，又用精湛的表演在电影和戏剧舞台上打动观众一样，塞拉特也同样将文学诗意与影视舞台表演完美融合，成为了横跨诗歌、音乐与表演艺术的巨匠。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正是他最深刻、最温暖的经典代表作《Aquellas pequeñas cosas》（那些琐事）。在这首歌里，他用无比优雅的诗句写道 ：“Uno se cree que las mató el tiempo y la ausencia, pero las pequeñas cosas nos hacen llorar cuando nadie nos ve。”人们总以为时间和离别早已将这些琐事抹去。可正是这些微小的记忆，会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悄悄扣动我们的心弦。黄燕和塞拉特这两位同样身兼诗人与演员双重身份的创作者，在不同的时空里都在用极其细腻的心灵捕捉着生活中的微小光芒。下面就请您闭上眼睛，跟随这段优美至极的吉他声与歌声，去寻找属于您内心深处那些珍贵的琐事。请欣赏 Juan Manuel Serrat 的名曲 Aquellas pequeñas cosas， 那些琐事。

黄燕，除了个人单人舞台表演，除了个人单人舞台作品，你也参与了许多大型的联合创作，比如今年四月在马德里当代文化中心 Contemporanea

0: 感兴趣的话题去做一些调查，然后这些调查可能会产生一些素材，比如说采访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一些新闻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一些数据。然后最后他们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素材用在舞台上面，然后由演员来演，或者有的时候他也会是由真实的当事人，就会有当事人来直接来演。
1: 嗯，那么也就是说纪实剧是真实的素材，
0: 是真实的素材。
1: 那么你表演的这个 Imbedio 表现的是什么，来源于哪里呢？
0: 嗯，对，就是说他们其实当时找到我也是因为导演他们就是这个剧作公司，他们想他们就是一直在观察一个现象，为什么当代的西方，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啊，就是说物质那么丰富，为什么人们却越来越不开心，就是内心会越来越空洞。然后他们就想去其他的世界其他地方去寻找答案，比如说想东方去寻找智慧。然后他们首先就想到了比如说中国，当时想到了中国。但是然后而且他们也觉得中国因为在最近40年就是发展特别快，那么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然后后来他们通过一些途径就找，等于说是选定了我吧，因为他们对我的这个变化也很感兴趣，就是从想要成为商业精英，对吧，最后转成了走上了艺术道路。然后他们就对我这个个人的这个故事也很感兴趣，所以最后这个剧的内容就是说从我个人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这个经历出发，然后呢去讲一个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吧。人在这一个资本市场运作特别厉害的商业就商品泛滥，然后就消费主义特别泛滥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人到底是怎么样去做他的一些选择。
1: 黄燕，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分享了如此丰富深刻且极具力量的艺术人生。对于我们马德里以及西班牙各地的听众朋友来说，如果想关注你的日常动态和后续作品，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你的最新动态，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和关注你呢？
0: 我其实就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还是比较相对要活跃一点，对，一般对，你们可以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找我。那我的那个 Gwenda 的名字就是 La Yan Yan 下划线 La 下划线 Golondrina， 因为我燕就是燕子嘛，就是燕
1: Golondrina，
0: eso Yan La Golondrina。
1: 嗯，好的，那么我也借此祝你的新剧 Atemporal 10月首演获得成功，祝你在电影和舞台上绽放更多的光彩。
0: 谢谢。
1: 从江苏的江南水乡到马德里的戏剧殿堂，黄燕用她的身体、诗句和演技，在异国土地上书写着属于华人艺术家的无限可能。正如她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一样，艺术无界，野草蛮生。再次感谢黄燕，也祝愿所有在异乡追逐梦想的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Mon amour, je t'aime. Son las 6 de la mañana y me da igual. Voy a salir a la calle, voy a ponerme a gritar. Voy a gritar que te quiero de verdad. Con esa sonrisa puesta, de verdad que no. 西班牙年轻人非常看重生活中的快乐与阳光氛围，而音乐正是他们表达当下情绪的最佳载体。既然刚才黄燕帮我们打开了了解西班牙当代剧场与前沿文化的大门，接下来我们就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带大家去听一听当下西班牙街头与年轻人耳机里最火爆的声音。如果您走在马德里太阳门的时尚街区，或者与朋友在露天咖啡馆聚会，您一定会听到这首朗朗上口、魔性洗脑的冠军单曲。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西班牙当红流行歌手 Zoilo 与流行天后 Aitana 联合打造的爆款单曲 Mon Amour。 在西班牙语与法语混合的歌词里， Mon Amour 表达的是最纯粹最热烈的都市恋爱告白。整首歌节奏明快，充满了阳光与极致的快乐，完美契合了西班牙年轻人享受生活充满希望的现代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把音量放大，跟随这首充满活力的旋律，一起感受马德里街头充沛的青春能量，请欣赏 Mon Am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周，我们下周再见。